0: 肝就管眼睛的，眼睛的眼底受损细胞吃着药了，结果怎样？症状消了，眼神好了，是不是？哎，
1: 对，
0: 所以跟你们以往用的什么眼贴呀、眼药水啊这些外用的办法，那是天壤之别。外用的东西根本行不通，是不是？
1: 是是，
0: 眼里揉不得沙子，哎，它根本进不到咱们的眼底，进不到内部，只在表层。
1: 对，
0: 所以他能把咱眼病治好不？治不好，谁来管眼睛？就是肝脏。你再怎么上眼药水，能上到肝脏里去呀？是不是？哎，而且你这毛病的根儿在哪？是糖尿病，对吧？体内的毒素包括糖毒，黏糊糊像糖浆一样齁人的糖毒，还有呢是什么并发症导致原因？就是免疫力下降啊，血糖升高导致了什么像沥青一样黑乎乎的什么这个药毒，这回这毒拉的都排了，全身都通了，里边好了，外边也好了，这叫表里如一了。两副药吃完放心停，没毛病，对不对？
1: 现在你这个专家也是跟我这么说的，我放开了。那么我听那个广播说你们那个世界慢性康复联盟组织啊，就是我们那个有那个优惠活动啊，我参加活动呢，想给我的姐姐订一份啊，
0: 想给她订，
1: 因为我用的话呢，我想我姐姐也
0: 尝
1: 了嘛，她用的一样肯定会好，对吧？
0: 嗯，好，那我就不多说了，赶紧去打电话，因为这国际一类新药啊，得到慢病康复联盟的认证以后啊，现在160多个国家的患者都在用它，买药的人多，咱们全球的供应量啊非常的大，连续3年销量第一，我们有了发明创造的这个基础，所以像你们这么难治难缠的病，在我这儿，咱说句实在话，不算事儿，非常轻松就解决了。所以呢，好药绝对值得什么推荐的，那么自己用好了才放心的给自己的亲属去介绍。你赶紧打电话，活动结束就不是1990的价了，就恢复原价6390了，那好事就没了，对不对？哎，还有这最后一个机会，抓紧啊。好了，
1: 哎，
0: 明白。
1: 好的，
0: 再见。
1: 哎，那谢谢钱教授啊。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4: 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喂，钱教授啊，你好，
0: 请讲。
5: 哎，现在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活动最后一天。
0: 对，最后一天喽，夜里12点就全面结束。现在报上名还是2副药1990，夜里12点过后呢，恢复原价了多少钱？你知道不？
5: 原价我听说了，就便宜了好多嘞，
0: 6390嘛。
5: 对，
0: 是不是？所以参加活动和不参加活动能省多少钱的差别？4400块，是咱们一个普通家庭1-2月的吃饭钱不？对不对？
5: 哎，是的。
0: 哎，要用就抓紧，快速，不然这好事儿。没有了，谁也帮不上忙的。
5: 哎，因为我婆婆吧，上次就是原价买了，花了6000多块钱，现在在用的呢非常好。
0: 嗯，
5: 她呢就是有这个关节，有这个关节。

0: 节不好嘛，有风湿性关节炎，哦，后来又引起了这个风湿性心脏病。
1: 嗯，
0: 哎，就是平时吧，就是关节疼的，都是走不了路，在家就不能做家务。你看，我们也什么方法也给他用过，什么贴的，什么理疗啊，什么汗蒸啊，什么只要人家说能用的好的，都给他用过，但是效果啊，
1: 嗯，
0: 都不怎么好转。
1: 解表不解理儿，里边外边还是不一样，对不对？
0: 哎，
1: 用外用的什么汗蒸啦，又是什么理疗了、针灸了、干嘛的，就能解决表皮的事儿，解决不了里边。因为什么？风湿关节骨病本身就是免疫力的事儿。谁说汗蒸能把免疫力提升？谁说针灸能提升免疫力？对不对？你这方法你没对路啊，白忙活，最后还是遭罪，没少折腾钱儿吧？这病难治。不好去根儿，对不对？
0: 哎，花了钱不说，就是病老是治不好。
1: 哎，然而这个病还会引发脏腑机能的下降衰退。你看他现在心脏就受累了。
0: 对，
1: 哎，心脏病要命啊！
0: 哎，
1: 对不对？哎，这病不就加重了吗？
0: 嗯，是的，我们当时还特别担心的。你看，嗯，我婆婆和岁数还不大，刚刚才70岁。我们呢，平时也工作也忙，也不在家。老公吧，经常出差，也不在家。家里吧，这小孩子啊，都要托给他们两个老人管。
1: 嗯，
0: 然后我婆婆身体不好，我们都是也一天到晚工作都不安心。
1: 对，不放心。是的，
0: 嗯，
1: 理解。所以关爱老人健康，现在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发起这样的一个倡导：要想老人身体健康，有了慢性病，就要应用国际认证的一类新药特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在专门治疗慢性病的国际特效药，排名第一，现在出口160多个国家，患者用了都说好。就像我说了，有一个算一个，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这几年慢性病在我这治从来没失过手，而且我方便，你们也简单也轻松，就把药拿到手，一天就吃一次药， 对不对？慢性病患者对症了用，当天都有感觉，是不是？放心的承诺，两副药没治好，全额退药返款，咱患者家属100%满意，对不对呀？
0: 是，对。
1: 为什么？就是效果好嘛，方法对了，综合免疫靶向定位，口服液吸收没浪费，不伤胃肠，尤其做成口服液，比药丸药片吸收率高了180倍，对不对？
0: 嗯。金教授，你说的对的。
1: 对，
0: 我婆婆现在呢，已经用了一副药就快用完了。
1: 怎么样？
0: 那现在真的在她身上体会到您说的一点不错。现在就是感觉到啊，哎呀，那不像以前那么疼了，走路。而且呢，就是人感觉到胸口也舒服了，不闷了。
1: 好。
0: 在家里啊，能够做家务了。
1: 好。
0: 哎，你看我小孩吧，有时候放学啊，他可以去接他，去送他了。
1: 多好啊！哎，
0: 嗯，
1: 这你就少操心了，是不
0: 是？
1: 是啊。所以6000多花上。老人家的身体好，咱们省心，咱们省力，而且他们能发挥余热，给我们减轻，比如说照顾孩子的一个负担，对不对？
0: 是，
1: 咱们就有精力去干嘛？好好拼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你看看，国际关注老人健康，出发点不就在这儿吗？对不对呀？
0: 是。
1: 哎，如果说老人有病了，孩子也没人管了，咱们都去照顾老人家，这事业也不干了，钱也不挣了，你拿啥治病啊？你们来来去把自己，你看带老人和带小孩那是两个精神面貌，
0: 嗯，
1: 自己身体都也都会垮，这个道理我就不多说了。纵观一句话，咱用长春益寿口服液把风湿骨病问题，把风湿性心问题解决。为什么解决了？因为垃圾毒排了，因为脏腑通了，因为免疫提升了，所以里边好了，外边自然就好了。所以说这个药不是说治风湿关节骨病有治这个颈椎肩周的，不是的，慢性病涉及到血液的问题、血管的问题、经络的问题、五脏的问题、六腑的问题、神经细胞的问题，在我这儿怎样啊？效果咱都可以承诺治疗，对不
0: 对？
1: 哎，挺好。
0: 我今天呢，就是想趁这个活动吧，我想把我公公再订一份。
1: 他身体哪里不舒服？
0: 他呢，年纪也大了嘛，就是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就是晚上呢，起夜，我婆婆说都要起了6-7次。
1: 哎呦，那这一宿不用睡觉了，就这一件事儿啊？还有别的吗？
0: 那还有就是轻微的小中风，就是
1: 小中风。
0: 平时我们也很重视两个老人的身体，但是每年也给他体检，但是还是不行，还是得了小中风。所以这一次吧，我看我婆婆用的听着非常好，所以我想把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也给我公公给用上。您看呢？请教。
1: 完全可以。
0: 哦，
1: 记住，我们解决的慢性病包括什么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颈椎、肩周、腰椎、风湿类风湿性的骨关节病，包括前列腺病，还有肝胆肾眼类疾

0: 女同志妇科问题、更年期问题、月经的问题，还有肠胃的问题，还有呢呼吸感冒，比如说老哮喘、老慢支啊，像这开春了过敏症的问题，还有免疫力下降，包括手术做过以后病弱体虚恢复慢的，也有癌症患者做过手术担心再复发的，到我这治都来找钱教授，我保证大伙儿治一个好一个，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任何问题。
1: 哦，好的，
0: 放心去用就行了啊。
1: 秦教授，我叫还是订一份吧，帮我送到这个吴建礼和朱家花园这边。
0: 你先报名
1: 这里的，
0: 对吧？哎，今儿最后一天了，电话肯定不好打，但今天就以报名订药为主，因为今天要是成功了，咱就省了4400块呀，是不是啊？
1: 是呀，对对对，
0: 祝你成功。
1: 好好好，
0: 好吧。
1: 那号码我知道，谢谢。
0: 行，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4: 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钱教授您好。
0: 好，请讲。
5: 我是京台开发区给一个厂子里开大门的。那我刚才就打了场外电话报个上名，我还寻思着打听着嘞，赶紧想找办法报个名了。您说还不行啊？这我听你刚才说，
0: 直播间这次活动不是厂家优惠，厂家从来不能搞优惠，对吧？慢病康复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救助工程，谁也不能帮忙。但是呢，电话打不通，理所当然。为什么呢？越到活动最后，订药的人越多呀。
5: 对呀，
0: 对不对？因为咱知道你错过这村儿就没这店儿了，你过了今天别人就没这好事儿了，是不是？
5: 那是啊，
0: 一人吃药报上的话省4400，要两口都吃就省8800呀，是不是？
5: 就是
0: 咱疗效你甭担心，尤其看到邻居们吃药挺好，看到亲友们吃药挺好，那对症不打听打听，对症了赶紧定，是不是？
5: 哎，
0: 即便说头一回听我讲课，那咱还有承诺跟着呢，当天就见效。两副药治不好，绝对负责退药返款。咱有承诺跟随，担心什么？
5: 哦，
0: 你怎么情况？
5: 那我先把我老伴用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的情况跟您说说。另外你给我自己给我分析一下，我也赶紧一会儿打电话报名去呗。
0: 好好。老伴治什么病啊？治的怎么样啊？
5: 治的非常满意。他就是老伴呢，是啥？原来就是糖尿病。血糖一般控制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就更高17-18，而且这个眼睛吧出过几次血，那个黑点儿、黑丝、黑影儿，看东西还说老是看不全乎。还有一个他那个啥就是慢性老哮喘，那在家里从来就不让他做饭，就我给做饭，还血脂还高，头说晕，动不动就咳喘，半夜吵得我也没法睡觉。但是现在通过长春益寿口服液，我就是听他广播说是国际一类特效新药，而且这个世界慢性康复联盟给这个指定的为慢性病的那个康复用药嘛，而且承诺给保证，有承诺给老板买的2副药，他现在用了1副。

0: 哎，这生肖这毛病，所有都给解决，说他现在裤子缝一般就是五个多，饭后七个多，跟我吃一样的饭，还有两餐之间吃个香蕉啊，吃个苹果呀、橘子呀都没啥问题。
1: 好，
0: 最关键是啥？那眼睛显得个黑点，黑色一个都没了。
1: 好，
0: 看东西可清楚了，而且两边的余光也能看全乎了，这叫个东西也不用转过来转过去看了。
1: 嗯， 哎呦，老伯说这十多年了，他自己就一闻到那油烟味就又咳又喘，哎，现在居然没事，去厨房还能做饭，炒个菜，一家伙鸡都没有，烧个楼也不带喘的。效果好不好？
0: 哎，好，好，好，确实好。
1: 所以说呢，老陈哥，哎，两副药治不好，负责退药返款，因为对症了，所以我们才可以病号去用，那不对症，咱能让他去吃的药不？不能的。
0: 就
1: 为什么疗效好啊？治病找到病根了，说我们人得病的根本在哪儿？ 其实就是毒素。举个简单例子，一条小鱼儿放在干净清澈的鱼缸里面，这水是干净清澈的，小鱼儿从上游到下，从下游到上撒欢的游泳，对不对呀？你看着都高兴，哎，但是你光欣赏你不养护它维护它啊，一礼拜不给换水，俩礼拜不给换水，那鱼缸啥样子可以想象。 那小鱼儿什么状态？可怜的，拼命的这个嘴呀，朝这水面啊，干嘛？张口换气，是不是啊？
0: 那就是。
1: 咱体内五脏六腑天天在脏血里边泡着，行不？我说过没？老师以前讲过，人为啥有病？因为血液脏了，对吧？哎，人为什么老了呢？特别在女同志，特别怕老。为啥老了呢？血液的什么不健康了，质量不行了。 对吧？但是反过来呢，我们常说一手口服液，就是抓住了人病的根本，把脏血给它过滤了，洗干净了，然后呢，五脏六腑的病变细胞把它修好了，我给你修理，我给你换，最终怎么样呢？咱里边好了，通了，外边呢也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你老伴多么严重的病，就那眼睛不治就瞎了。
2: 是吧？他说呢，他那个闻不了这个油烟味儿，那他真有福。这一辈子都靠你去照顾伺候，饭来张口，他也不愿意。一身的厨艺展示不出来呀，是不是啊？哎，
1: 所以这会儿情况完全不同。所以这样的药，你看看，国际推广160多个国家的患者，只要用了，跟你一样都反应到效果非常之满意。所以为什么疗效好啊？50奇味药材，这叫大兵团作战。 为什么咱用了以后说那眼睛那么难治，药到不了的地方都能把这问题解决呀？因为咱这个药做成口服液，吸收率比药丸药片颗粒高180倍呢。因为咱只吸收，像输液的速度到血了，血就带着药，然后去靶向定位识别了，哪有病这个药就到哪儿。咱们单一管眼睛嘛，不是糖尿病先管，然后糖毒药毒都清了。 肝脏眼底细胞都吃着药了，所以这事儿才好。
0: 嗯，
1: 听了治病找到根儿了吗？挺好。
0: 是是是。
1: 手里边的药放心吃完，放心停，没毛病。这次活动不用给老伴儿再多买，记住就两副够了啊。
0: 行。
1: 嗯，
0: 那另外你看我这个啥，给开大门经常扫院子呀，做的时间长了，这个腰老是疼，而且疼起来两条腿上发麻发软。这两天子说的4-5节什么突出压迫了啥神经，另外这个吃那个活血不还有点止痛药吃多了吧，胃还胀，胃痛不想吃饭，晚上睡觉也不好。那你看我这些问题是不是长出一手口服液也能给我解决了呀？
1: 你这事儿找我就对了呗，
0: 对吧？
1: 就用两副药治好，没毛病。
3: 我不用多说了，赶紧订药吧。我这不给报名啊，赶紧。我现在我赶紧打电话去见见您了。努力打电话吧，再见。嗯，好好好，再见。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 400178-6559。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有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

0: 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0: 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陈教授，你好。
2: 请讲。
3: 我是无锡洛色的啊。我要订两份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你帮忙看，给看看现在还有没有名额呀、啊？
2: 名额是有，只要电话打通。那么打电话的截止时间到今天夜里的12点，这个期间咱订药两副药多少钱？1990元，我保证，我承诺、我承诺，这期间只要你报上订上了，不管一个礼拜以后还是第二天第三天把药拿到手，我保你两副药1990。但是话反过来说、你超过午夜12点以后呢，那就6390，那可不一样啊，这事儿别含糊，懂不懂？
3: 我懂了。田教授，我自己是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的受益者啊。我原来是买了两副药，现在用了一副半药了。这效果特别好。今天给你打电话呢，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然后啊，我给我老伴还有我女儿，给他们俩一人尝一下。
2: 都要顶药。简单说说，你现在治疗情况怎么样？
3: 我原来就是这个高血压。后来引起脑中风了，半身不遂了。
2: 半身不遂。
3: 是上医院啊，想了好多办法都不行。后来多亏吃上这长春益寿口服液了啊。
2: 吃上我的药了。
3: 我记得也就是吃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胳膊腿儿比以前有热乎劲儿了，不像原来那么凉了。
2: 好，从里边往外觉得有热的感觉了，那啥，血脉在通呗。是不是？
3: 是
2: 垃圾往外走了，脉络通了，见热了，循环快了，挺好。
3: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晚上睡觉比以前可睡踏实了。
2: 好，
3: 这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了。
2: 好，
3: 你看现在用了这一副半药了啊，现在我觉得我跟个正常人一样了。现在走路，这腿也能吃上劲儿了，也能抬高了，而且吧，这胳膊也能抬起来，也能放下了。早晨起来，梳头，没问题了。收拾收拾家务，擦擦桌子啊，擦擦地呀、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2: 太好了，要么就这结果。刚开始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也就实现了。所以我说，在我的治病非常简单，对吧？我还说了，两副药吃完，你到医院检查去。你上市立医院、公立医院、三甲医院，你认为哪家医院权威，你就上哪家检查化验去，看看里边到底好没好，是不是啊？挺好啊。所以我说了，国际一类新药得到慢性病康复联盟推荐的药，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地区的药，是不会让我们老病号失望的，对不对呀？我这个承诺也是踏踏实实的给了。我们也是信任了，最终结果呢，也是让我们，我说没说，保证患者家属100%的满意，对不对呀？
3: 对。
2: 那你要给家属订药，主要想解决什么病呢？
3: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这个岁数大了，就是前列腺不好了，晚上老起夜，而且吧，这个血脂也高。他这个也用了不少药，也是没治好，我自己用着好，我想让他用上。
2: 他这问题可以用啊。很简单的，两副药好，当天保准有效。还有，你家的孩子是什么病啊？
3: 孩子是免疫力不好，经常的闹感冒，这手脚也是冰凉冰凉的。
2: 他多大年纪？
3: 他今年29岁。
2: 29岁哈，月经好不好啊？
3: 正想跟你说呢，这不生了前年生了孩子了吗？这生完孩子之后，老说这胳膊腿的疼。

0: 来例假的时候肚子疼的难受，
1: 到医院查过没、
0: 嗯、
1: 是不是产后类风湿啊还是产后风湿啊、
0: 哎、产后风湿，
1: 产后风湿。好了，这事交给我治就对了啊，治着病轻松加愉快嘛，很简单的，你就让他保证一天吃一次药，两副药吃完再到医院化验去，保准没有任何问题，我不用多说了，赶紧定吧，打电话到夜里12点活动结束，如果报上名的话、
0: 嗯、
1: 这俩人都用上了，那咱能省8000多呢，8800块省下了，赶紧定好吧。
0: 那我马上就打，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哎，
0: 谢。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4: 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5: 钱教授，你好。
1: 请讲。
5: 好，我是常州东楼区钱野新村的。
1: 好，欢迎。
5: 好，我听节目说的，现在这个就活动最后一天了，现在是这两副药才1900块，这结活动结束以后要恢复到这个6390，是这样的吧？
1: 对，半夜12点之前我保你1990拿2副，半夜12点以后我也保证你拿2副要多少钱？6390，知道吧？
5: 啊，这长春益寿口服液真的挺好，这我用的效果好，我一想这给老伴儿再订上一份。
1: 嗯，你治什么病？
5: 啊，我这老慢治，
1: 老慢治
5: 都10多年的老毛病了。
1: 嗯，现在可听
5: 不出来呀。后来啊，这一直这眼睛也不好，
1: 眼睛也不好
5: 啊。
1: 嗯，
5: 白内障。这都做了手术了，
1: 嗯，
5: 现在这眼睛又不行了，
1: 嗯，
5: 眼前昏的什么也看不清。哎，自从我用上咱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现在我用了1个多月，
1: 嗯，
5: 没想到啊，我这个眼睛现在哎恢复的挺好，看得清清楚楚的。原先呢，我这个原先呐，啊，这眼前这个模糊的呀，看个东西吓得使死那老大劲儿，也看越看越模糊。现在前面谁来张三李四，你得要看得一清二楚。
1: 好，
5: 挺好的，
1: 非常不错。
5: 最主要是我这个老慢支也不错啊，这边天气这边一直这个反复这个变化嘛。
1: 嗯，
5: 以前呢我就不行，现在我自从这个用上咱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之后啊，哎，我这免疫力提高了，也没感冒过，直到现在啊一直也没咳嗽。
1: 好，
5: 不错啊，
1: 错，
5: 我看我用的效果好，也正好赶上这次活动啊。
1: 嗯，
5: 我给老伴儿也订上一份。
1: 老伴儿想治什么病啊？
5: 哎呀，老伴儿他这个股骨头坏死，腿疼的不行，走个路啊，
1: 这个，
5: 费劲的很。
1: 嗯，
5: 什么活也不能干，挺遭罪的。
1: 嗯，
5: 用过不少的办法，一直也是不行。
1: 早就应该让他用药，但是我们说了，
5: 啊，
1: 早用晚用，用上就好，肯定是有各自家庭的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不去找这个原因，重点就找我们常说益寿口服液吃上多长时间见效，能不能好，是不是这个事儿啊？对吧？哎，
5: 对对对，
1: 当天能缓解。啊，也就当天的舒坦一些了，有效果了。2副药下来，到医院去检查，就肯定不必要换股骨头，不必要手术，而且来看的话呢，关节恢复的会相当到位，啊，放心应用就行了。 所以咱们常说益寿口服液的特点是什么呢？药量最少，一天就吃一次药，吸收最好，一两分钟直接到病灶了，起效最快，当天就有效，治疗是最的，也是最综合全面的，针对性是非常强的。目前只有我们有这样一个全方位的治疗理念和行动，所以综合免疫靶向定位，净血免疫因子，由于它治病的哪有病到哪治哪，所以呢，不管风湿关节骨病、心脑血管病、老肺病、糖尿病、肝胆肾眼类疾病、妇科病、男同志前列腺病、免疫力低下爱感冒的事儿，还有肠胃的问题等等这些慢性病，我们国际特效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当天就有效，两副药解决所有常见病、慢性病，治不好全额退款，凭有效身份证签约治疗，保证患者家属100%的满意，我就不用多说了，对吧？效果好多好啊，就再一次证明了国际一类新药，对吧？出口160多个国家，连续3年销量排名全球第一，是不是？26个国家的科学家的8年的科研成果，57位药材大兵团作战，每一项都验证了它必须疗效好的一个原因。我不多说了，赶紧给老伴订药啊！今天夜里12点活动结束，最后这么一个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了。所以报上名，保证两副药1990元，活动结束恢复原价6390元，找谁也不能帮忙，赶紧打电话吧。再见。
5: 好的，全教授，谢谢您了。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3: 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南京人民广播电台体育广播。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忠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6: 钱教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钱教授共同来关注啊长春益寿健康大讲堂节目。当然呢，讲课开始呢特别提示给大伙儿了啊，活动结束就要恢复原价， 所以呢，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啊，钱教授再一次的提示给大家，必须要快速的、珍惜的去拨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因为什么呢？1990元两副药，这是最后一次的优惠价格。活动结束，咱们不说恢复原价，

6390元吗？以后有优惠活动的话，价格也不能低于2390元。啊，三令五申，最后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在讲课开始呢，钱教授就非常有必要的把这个消息呀、播报给大伙。你要买药治疗，早晚也要用，对不对？现在两副药1990，你等什么呢？一个人吃药就省了4400块，两个人吃药就省了8800块。那有了这个价格，你不买你不用，你偏要等着恢复原价6390。或者说呢，这1990元最后一次的优惠价，你要是错过的话，以后你要吃药，那我们说了，就单独讲2390，也跟1390差个400块。所以来讲，一定要怎样啊？珍惜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啊！活动结束，恢复原价6390。那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呀，哪些患者应当来积极选用呢？就是患有慢性病的患者家属。什么是慢性病呢？常年靠药物维持的病。慢性病不好治，慢性病常年靠药物维持，最终呢怎样？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身体越来越糟糕，都有着致残、猝死、手术的危险。在我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病越多，如果你症状越重，你反而在我这第一个见效啊，你用上我的药，我绝对让你避免致残、猝死、手术的危险。为什么？因为得病啊，你到哪儿看，排个 CT 结果都是一致的，抽个血化个验结果都是一致的。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不一样的就是用药治疗，对不对？你看为什么有的患者吃上长春益寿口服液以后，说早上吃药晚上血压就下来，早上吃药晚上血糖就好多了，昨天晚上睡眠还翻来覆去像烙饼一样睡不着呢，吃上药当天晚上睡得踏实了，昨天呢还小便呢频多呀难受啊起夜好几回呢，这吃上药当天晚上轻松多了。为什么？就是药与众不同。我说过没，药是我们医生为患者去除痛苦的什么有力武器，武器它分先进落后，药品也是一样。我为什么说长春益寿口服液得到国际认证推广，就是因为它的疗效。疗效是检验药品的金标准，事实是检验真理的金标准，对吧？那我们说长春益寿口服液当天吃，当天你就见效。我们说长春益寿口服液两副药就让你解决我们能够解决的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不用一辈子去依赖。我们说两副药只要你吃上，就让你避免你原来疾病带来的致残、猝死、手术的危险，你继续用药治疗，让你病痛全无，让你重新享有健康人生，而且不用一辈子花钱，就这一次。而且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服用起来极其简单，口服液呀，直接喝，直接吸收利用，像输液的速度一样，直接引药到血，药就带在血里边发挥效应，血就带着药去发挥什么呢？导弹效应，哪有病我们识别到哪，锁定到哪，血就带着药到哪，结果怎样治哪儿呗，病灶部位的问题解决了，病灶病症自然也就消除了，就这么简单，没什么可复杂的。所以你看很多朋友说，我们用长春益寿口服液的效果比钱教授当初给我讲的分析的还要好，那是为什么？因为病人痛苦，这个季节了，眼病、血压不稳当，心脑病遭罪了，是不是？担心咱犯了，前列腺不好的，更年期综合症的，到这个时候他都开始遭罪，因为他难受。而吃上我这个药呢，第一个解决的就是难受的症状。哎，你越难受，你越痛苦，你越遭罪，你在我这当天反而变化越大。那对于患者来说，这是什么？一种解脱，对吧？长春益寿口服液为什么做到这一点？就是跟他明确的治疗方向，一定要把毒素垃圾清理排放出去，一定要给有病的部位吃上药，一定要重新的建立免疫系统，防御能力强劲，这个理论密不可分。再一个，口服液的剂型好吸收好服用，完全吸收利用，一点不浪费吸收，而且避免了患者常年吃药丸啊药片啊到胃里边，哎，就不舒坦，甚至有的人整吃整拉。那么用长春益寿口服液，这个口服液呢就怎样啊，直接喝了，一天就吃一次药，直接服用了，简单方便，胃里边舒坦，而且直接引药入病灶，而且100%的吸收利用，一点都不浪费。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啊这个成功的治疗理念，明确的治疗方向。

0: 着嘛，对症治疗以后效果确实不错。那你看57味药材大兵团作战，这也是他效果好选择他的一个标准基础点。人多力量大呀，大兵团作战大组方。再一个呢，是全球顶尖的五大技术，超低温量子萃取技术，中草药量子分离技术。五大技术为什么要量子呢？因为量子啊是所有分子量当中最细微的，量子就能进细胞了。目前世界顶级的提取萃取技术，大伙儿说那得花多少钱投资这个药啊？8亿美金，多长时间研究成功的呀？8年，科学家得多么的技艺精湛呢？对呀，26个国家的科学家们。所以你这国家有这技术，他那国家有那技术，咱们想到这点，你想到那点，那是什么？智慧的集结。所以我这个药首先的研发就得到了世界的认证推荐，所以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世界卫生组织拿出8亿支持美国布鲁斯教授带领26个国家组成团队研发这个药。最终呢，中西结合，中外结合，咱们长春益寿口服液得到国际认证，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地区，被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为是慢性病康复唯一专用药，世界推广，被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为国际一类新药，世界推广，连续3年呢销量排名第一。那我们说效果不好，没人买，没人用，没人受益，那这个药是你显赫的出世，你也会暗淡的消退，是不是？你维持不了那么长时间，3年了，对不对呀？哎，所以我们患者用药一定要选择最好的，一定要选择有疗效的，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给别人当试验田啊。那么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颈椎肩周腰椎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还有呢眼病、肝病、肾病、前列腺病、妇科病、乳腺问题、附件问题、更年期综合症啊、肠胃问题啊、呼吸系统的免疫力低下的问题，这些呢都是我们主管的强项。希望呢患者们对症可以呢接受用药治疗。现在用药最划算，因为什么？活动结束恢复原价，以后再有优惠不能低于2390元。所以现在治病两副要多少钱？1990元。如果你不定药，活动结束只恢复原价6390元，那么这4400元找谁也省不下来了。能理解，能听明白，对吧？机会仅有啊，我不多说了。那么1990元两副药是最后一次报名，我们呢当天吃当天见效，保证患者100%满意，赶紧诊断明确，指导你用药，医生全程指导，两副药治不好负责退药返款，拿有效身份证签约治疗。好了，以下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2: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 400-1782-5559。
3: 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哎，钱教授。
0: 哎，请讲。
4: 哎，我听说长春一手口服液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
4: 结束以后还恢复原价，那他太多钱了。我不但我想用，这次我想参加活动，我邻居也想参加，我再订两份，看能给名额吗？还有吗？
0: 先这样，把情况说一说，我给把关。符合条件，你八个人订药，我都给名额，因为这药的任务就是治病啊，对吧？反过来不符合条件，你八个人想要一个名额，我都不会给，因为我不是拿你们做试验，是不是呀？哎，
4: 对对对。
0: 就活动而言，也是1990元拿两副药，最后一次活动结束6390元，多花4400元。即便往后假如有优惠，不敢低于2390，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4: 嗯，
0: 想要要两个名额，简单说说情况，钱教授初步给把关，好吧？啊，
4: 好好好，钱教授是这样子的啊，我是金蝉跳溪的啊，
0: 嗯，
4: 我呢用了这有一个多月，有快一个半月了，40多天了啊，
0: 嗯，
4: 这个效果呢，在我身上真正体现出来了。我本身呢是有糖尿病，这算下来也就差不多10年了。
0: 嗯，
4: 血糖呢一直比较高，这些降糖药呢也一直没有停。你说这些年没停吧，也换着吃。可是这个一个是血糖吧，要是不稳，别说，关键身上也没有力气啊，有并发症啊。
0: 嗯，
4: 这个心脏不太好，有时候心慌，有时候还闷。
0: 嗯
4: 嗯，还闷。包括特别是一累呀、啊，或者说你生点闷气啊什么，就更难受了。
0: 嗯
4: 嗯，你像心脏的事情，那可不是小事情啊，
0: 对，心脏病要命啊。嗯
4: 啊，太有问题了，那不人就完了吗？
0: 对，
4: 你说再说了，我是糖尿病，多少人不是吃一辈子药啊，吃来吃去吃药罐子了，看着人家那些比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的人，打那肚皮都打硬了，打胰岛素，我看着就害怕。
0: 嗯、对，
4: 嗯，包括我这样，胃也不好，有时候胆汁反流。
0: 哦。
4: 嘴里边老是苦的，
0: 嗯，
4: 不是我这人怕，谁也怕，谁也不想有病，谁也想治疗，
0: 嗯，
4: 我花过不少钱，买过不少产品，
0: 嗯，
4: 所以说才都不那么行，
0: 效果不好，对吧？
4: 不好，
0: 其实还是你方向没对，
4: 啊、
0: 你方法没
4: 对，
0: 血糖高就吃降糖药、扎胰岛素、饿肚子，就这一招，没有别的路。二一个心脏不舒服了就得吃药，活血化瘀、通经络。是不是？再一个胆汁反流了，也得吃点什么呢？啊，利胆的药，对吧？
4: 利胆药，
0: 保肝护胃的药，是吧？管用吗？按葫芦起瓢，
4: 不管用。
0: 最终药毒的副作用反过来还加重你的病，
4: 是
0: 到底主。所以你方向没对，你治疗的效果是不会好的，你病症就是越来越重，你的化验指标就是越来越差。
4: 对对对，
0: 对不对？
4: 这不是当时啊。我是听您的节目，他要是不好，肯定出轨不了啊，也不能，更不可能出100多个国家呀、
0: 啊，
4: 对吧？
0: 你理解的非常正确、
4: 我就冲着这两点，
0: 嗯，
4: 我说先用试试。哎，您看这一个多月，说以前呢挺痛苦的，就说现在高兴的吧，那个姐姐说挺高兴的啊，
0: 嗯，
4: 现在血糖我连续这么多次，一直是餐前5.2，餐后呢7.5，
0: 好，
4: 挺好。
0: 哎，
4: 不但是说血糖降下来了，关键是什么？挺平稳。
0: 嗯，
4: 而且你看这段时间我吃饭吧，也不像以前那害怕了，这个不敢吃，那不敢吃。哎，正常吃饭也没问题。
0: 嗯，好。
4: 而且这个心脏，虽然我没有去做检查，但是我感觉不一样了，好像是通了一样，好像是有劲儿了，跳的不慌了，
0: 好，
4: 不难受了。不像以前那样就憋闷了，就现在干点活。当然说也不是干那个特别出力的活，就比如说在家里边，干家务啊，或者说出去这个帮个忙啊，或者给人家开个车啊什么的，不累不难受，
0: 非常好，
4: 不难受，
0: 哎，
4: 不知不觉的这段时间，
0: 嗯，
4: 我嘴也不苦了，
0: 好，
4: 那嘴不苦了，那现在那就是肯定胆汁不反流了，是吧？
0: 对，没错，哎，
4: 就是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这个人精力体力比以前旺盛了，
0: 嗯，
4: 你要说。我跟我那个20-30岁那个时候比，我觉得还差一点，但是来说，我比给我就是一个多月以前比，那是天上地下了。
0: 对了，哎，
4: 我这
0: 一定要对比，是吧？
4: 嗯，对。
0: 哎，口服液它服用少，吸收快，见效快，哎，像输液的速度直达病灶，这是我们一大优势。 再一个呢，国际一类新药绝无第二个啊。还有得到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的唯一认证指证，它是什么？慢性

0: 性病治疗为医专用药，这些荣誉本身就是对他疗效的最大承诺和保障。再一个呢，他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地区啊，而且我们这个药跟别人是这个治疗是不一样的方向的，先排毒，再对受损的血液、血管、经络、神经细胞、五脏六腑进行综合的修复和治理啊。他呢怎样啊？先清，再调，最后再修，最后怎样？免疫系统完善了，你的毛病、大问题、小故障都去掉了，以后还不复发，对吧？同时他也治养结合，每个人的病不一样，但每个人都针对性的把病治好了啊。目前只有我们做得到治养结合，有咱就治，没有咱就防，好咱就养，是不是啊？哎，所以来讲，两副药下来都能完全做到什么？一次治好，停药，不复发，不反弹，咱们可以达到健康长寿，延年益寿啊！两副药就够啊。
1: 是，
0: 那好了，你这问题就这样，两副药吃完放心停，没毛病。那么想给别人定药，主要想治什么病？
1: 您看啊，我见效了，他们都看见我见效了，所以他们也想用。你就我这个对门这个是个姓李的大姐，她呢她是有风湿，风湿好多年了，她的腿可以说走路啊什么的都特别疼，还有我楼下这个谁，这个刘哥，他那个年纪大了，他这不今年都已经65了，他这个有这个脑梗，这是年前得的脑梗，一直恢复不太好，你要说他这个行动不方便，说话还行，说话行，但是。也不如像正常人说话那么好。
0: 好，
1: 一个是女同志说话好像是你怕你听不清，一个是她这个腿有毛病。我说这别管了，我说我跟田教授说，一块儿把你们定了，我给严叔搭话了。所以田教授，你得给我弄俩名额。
0: 行，好的。首先来讲对症啊，这个病是我治疗起来最轻松、最拿手的，咱也敢说当天就见效的啊。所以放心
1: 的
0: 去帮助他报名定药就可以了。咱们活动呢，1990元的价格也是最后一次，往后不能再有啊。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俩人要吃药起码省了8800块，跟他们说明白啊。所以现在1990还是拿身份证签约治疗的，去报名。
1: 没有。
0: 哎，用好反馈。好了，再见。
1: 好。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4: 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田教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5: 哎，我是高淳亚斯金银老院的，就是我呢要订两份。两副药现在不是1990吗？而且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我，哎呦，我一着急啊，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0: 这个手。别紧张，别着急啊，一步步来，先得把关看是否对症啊，符合条件了去报名。比如说活动最后一天，从我讲课开始倒计时的最后24个小时，咱不吃饭不喝。

0: 水不睡觉，就坐在电话机边上就去反复拨打，我就不信他就打不通。只要电话打通了，那我们就能等于什么？抢名额成功。一个人吃药省4400元，两个人吃药省8800元，对不对？这活动不单是最后一天，也是1990块钱价格最后一次，以后没有。所以抓紧，哎，先告诉田教授，这药咱们谁吃过没？
1: 哎呀，我呢想用，是我
0: 想用，他没用过是吧？
1: 没用过，
0: 哦、
1: 是我身边呢很多人都在用，用的好，我就心里面想，我身体不好，在敬老院里面也需要钱。平时看病也需要钱，儿女上班也没时间照顾我，而且经常两边跑。哎，我想想嘛，人家那么多人用得好，我就想趁这个活动，而且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1: 又是最后一天，
0: 不能再犹豫了，
1: 哎，对，
0: 不给你犹豫的机会了啊。好，说说情况，我先看看你身上的病痛，我能不能有把握治好啊？
1: 哎呀，我呢有
0: 哪里不舒服？
1: 有高血压，
0: 高血压，
1: 后来又引起了就是小中风，
0: 小中风，
1: 小中风呢，现在生活呢只能马马虎虎的，为什么走路就好像就使不上劲，半边一摇一晃的，就像喝醉酒一样的，腿啊就抬不起来，还有一个帕金森，
0: 这个比
1: 手
0: 高高，
1: 手头怎么一甩一甩，哎呀，吃饭也是。本来就手抖，往嘴面还没放进呢，一就抖，吃不进去，可遭罪了。你说这个脑性痛啊，阿司匹林、消融片啊，这些药也不知道吃了，
0: 管用吗？
1: 不管用，
0: 不管用。
1: 管用，我今天都不找你钱了。
0: 为什么换药？因为药不管用。为什么不换药？这个药把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坚持吃了。是这样吗？非常简单的道理，对吧？
1: 对呀、
0: 所以你治疗的方向不对呀，同志啊，你吃的药都没有到病灶啊，同志啊，你的问题怎么能解决呢？是不是？
1: 是啊，
0: 管用。长春益寿口服液，你为什么要想要选择它呢？你看见别人用的好，别人治的都是什么病呢？
1: 别人一个是高血压，还有就也是，这个脑出血啊，
0: 脑出血，
1: 还
0: 你知道、
1: 就是、
0: 像这类问题呢跟你挺相似，
1: 对，还有一个前提是我为什么呢、因为是国际一类特级新药，
0: 对，
1: 没有副作用，
0: 对，
1: 所以我就心里面想，我过去吃的这么多药、不但没治好病，把肠胃也吃坏了，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呢我就心里面就放心，正好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我边上一个房间的这个老人，他说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我也听人家说好，说现在活动，你有电话，你呢你帮我打，他说他眼睛也不好，所以、哎呀不太方便，所以我就想报名订两份
0: 啊，订两份好，你这位老同志他是眼病还是说糖尿病引发的眼病，什么原因呢？
1: 是糖尿病引发的眼病、
0: 主要想治糖尿病和并发症，对吧？哈，
1: 哎，对对，
0: 好了，明白了。听我说啊，咱们常说益寿口服液呀，有的患者是听我讲课用药，有的呢是通过别人推荐用药。不管是介绍的也好，还是听我讲课也好，首先第一点都必须要求对症。那么我这个药啊，它不是说什么病都能管，什么病都能去根儿，是临床当中的慢性病、常见病。我们临床效果是敢拿身份证进行签约治疗的，包括什么呢？第一个高血压病、心脑血管病，应当说这个是受益群众最多的，因为岁数大的人呢，100%血压都不好，心脑都有点轻重不等的问题。再一个，第二个就是糖尿病和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胃肠皮肤痒末梢神经炎病足妇科炎症。第三个呢，就是颈椎肩周腰椎，还有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第四个呢，就是肝胆肾类疾病，像什么胆囊炎呢、慢性肾病啊、脂肪肝呢、酒精肝呢，这些我们都管了。还有第五类呢是什么呢？就是肠胃的问题。第六类呢就是女同志的妇科病啊、月经不好啊、腹劲儿的事儿啊、更年期的事儿啊。再一个就是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咳嗽的，老哮喘、老慢支啊、老肺病啊、老慢气儿啊，这些病。

症啊，包括这个季节像爱过敏啊，还有的癌症患者做个手术就怕再复发，是吧？哎，这些病吃我药，我都敢拿身份证和大伙签约治疗，保证患者100%的满意，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那么为什么？就是我们通过临床验证了，这些病咱们治疗最拿手，当天吃当天肯定有效果。所以你也好，你这位。